许生命中总会有一些愿望不能被满足，可正是由于得不到，我们才会在心中一遍遍地勾勒得到时的美好。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勇气，绝对不做那些良知不允许的事是一种勇气。一件事如果让你变得丑陋，不要去做；一个人如果让你变得功利，请离开他。
1: 你懂我不说的都是最重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会有那么一天，你脱掉最爱的帆布鞋，穿上漂亮的高跟鞋，优雅地走在路上。会有那么一天，你盘起发髻，梳上刘海，画着精致的妆容，徘徊在各种社交场合，不再像以前那样梳着马尾，一脸天真。

旁若无人的傻笑。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成为父母引以为傲的女儿，也可以很坚强，坚强到为你爱的人撑起一片天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矫饰的唱腔，林志颖的这首《17岁的雨季》真实地唱出了曾经的一代少年人青春的模样，见证着那段懵懂而悸动，纯真而浪漫，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期许的单纯岁月，并伴随着他们一段段不同的成长故事，一直传唱到今天。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我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现在觉得能和一个觉得你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即使有那么多小缺点，对方依然会觉得你很值得被爱。原来人在得到足够的夸奖和爱的时候，真的会慢慢的变得自信和有底气。我们真正需要在乎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让你陷入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人。杜宣达，比昨天爱我。

我永远不可能爱你如初，因为今天的我永远比昨天的我爱你更多一点。你放心，我会努力对你好，过你想要的生活，不辜负我们当初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没有以后了，放弃你那天开始，我安静了两天，静静回想着过去，想一想这段感情我真的经历了，笑了笑，我告诉自己这个坎该过了。没有联系的日子里，你在和谁分享着快乐？时间不会让我忘记你，只会让我慢慢习惯没有你。虽然对你难以忘怀，但是也不会对你满怀期待了。不过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木哲西，失落解药。

想拥抱你啊，可是我没有合适的身份靠近。我们的距离隔着无数层的玻璃。人生就是这样，刚开始真的很甜，可是要达到目的地的时候，距离又变得很远。

我不会像以前那么在乎你了，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影响我的情绪，不会再因为你一通电话开心很久，不会再把你单独放一个列表里，不会时时去看你的动态，看你是否过得好，不会再为你有感情而波动心情，因为根本就是浪费感情，浪费时间。曾经我很爱你，但都是过去了。我从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义务授课数十载，桃李芬芳满人间，一声二歌行天下，满腔热血润曲艺。欢迎收听由营口新

0: 有这样一位老者，他是热忱的曲艺活动家，以豪爽仗义广结曲艺名家。他是无私的教育家，义务受益40余载，与万千桃李。他是勤奋的曲艺作家，用作品书写传奇。如今90岁高龄，仍活跃在曲艺一线。吃苦吃亏是他的人生注脚。他就是营口的孙维年，全国的孙二哥。我们的故事就从10年前的一次采访开始。
1: 您好，哪位？
2: 您好，您是营口市曲协赵秘书长吗？
1: 是我。
2: 您好，我是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编导，我叫徐诗如。
1: 哦，是央视的徐编导，幸会，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赵秘书长，我们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孙维年先生义务教授曲艺的事儿，我们看了非常感动，想通过您采访一下孙维年先生。
1: 好啊，这两天正好要去孙先生家，还有大连来的王凤友先生，北京回来的黄梦如老师，好多人呢，到时候咱一起过去。
2: 哦，那你们是研究什么事儿，还是单纯的聚会？
1: 当然呢，是研究事儿了。说小了是孙维年个人的事儿，说大了就是整个曲艺界的事儿。
2: 那方便透露一下吗？我这头先做个采访提纲。
1: 方便，就是啊，孙先生归门的事儿。
2: 归门？归门是什么意思？
1: 是这样，孙先生培养了那么多徒弟，他的徒弟有的也收了徒弟，但是啊，孙先生在相声门还没有师承，我们想让他归个门户，这样的话相声在营口就有了支脉，就可以啊传承下去了。
2: 那孙先生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才想起来拜师？
1: 因为孙先生没有师父，不是啊他想拜师，是他的一众徒弟非他不拜，他拜师啊也是为了徒弟们着想。
2: 哦，我大概听明白了。那这样，赵秘书长，咱过2天见，谢谢您啊。
1: 好嘞。
0: 2天后，徐诗如一行驱车来到营口，联系上赵秘书长后一并来到孙维年家。此时黄梦如、李宝莉已先行赶到。
3: 雷梦如，
4: 哎哥，您说，
3: 您说咱师傅是什么辈儿的？
4: 咱师傅肯定是文字辈儿啊，咱们是名字辈儿，要不辈分是不是太小了，逮谁跟谁叫师叔了，是吧？
3: 哦，哎，你怎么才来呀？
1: 我接个客人。师傅呢？
3: 师傅到高铁去接王凤友大爷去了。来来来，进来吧。
1: 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央视夕阳红栏目的编导徐诗如，这两位呢就是孙维年先生的得意弟子黄梦如、李宝莉。
5: 二位老师好，早就知道你们的大名，好像是1987年吧，二位老师在全国首届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上一战成名啊。
1: 对呀，当时黄梦如获得逗哏1等奖，李宝莉呢获得捧哏2等奖，孙维年先生获创作奖，作品叫《妈妈的婚礼》。
5: 对对，您在文章当中介绍过。
1: 那可不，那次大赛一个作品改变了3个人的命运。
5: 三个人
1: 呢？来，你们俩自己说吧。
4: 那我先说，我呢就是个工人出身，通过这次大赛呢

0: 我调入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待了七八个月吧，然后又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应该说是很幸运吧。
1: 我李宝利啊，之前是市粮油公司的卖粮的，获奖之后，哎，我调入了市歌舞团，成了专业的相声演员。
2: 出了这二位之后啊，就是孙维民先生本人。他原先是市土产公司的装卸工人，大赛之后被调入了市工人文化宫，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
0: 是啊，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次大赛啊，给了我们逆天改变命运的机会。
1: 更应该感谢师傅。
0: 是啊，
1: 没他就没有我们今天。
0: 嗯，
3: 那二位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孙先生学的相声呢？
0: 应该是十五六岁吧。
4: 啊，这你还没听出来吗？
0: 啊，
4: 这你妈妈是想结婚，想老伴儿，想结婚，
5: 想结婚，
4: 啊，没听出来吗？
5: 那可不行，
4: 咱们得问问。
5: 那我可得问问。
4: 问问他。
5: 我说妈，哎，那什么，你是不是
1: 相声妈妈的婚礼是为我们俩量身打造的？当时我们俩正在外地啊走穴，通讯也不发达，我师父追踪了三天，才在河北滦县找到了我们。回来后，师父就给我们指导排练，哎。两个月后正赶上全国业余相声大奖赛，我们就参加了。
6: 说起这次大赛，黄梦如和李宝利脸上都露出了兴奋的表情，他俩互相回忆着向徐诗如讲述当年比赛的盛况。
4: 我问什么这是，你问
5: 我不好意思，
4: 直截了当的问。
5: 我说妈，哎，那什么，你吃饭没？
4: 哎，嗨，这费劲的，你干脆点问。
5: 你怎么问？
4: 你是不是想结婚吧？
5: 你看可以吗？
4: 对，
5: 嗯，
4: 不是，怎么样？这老太太说出来了，她就是想结婚，你想老伴儿。
0: 这次比赛呢，这个规模相当的大，因为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全国共选送了118段，有32对相声呢进入复赛，8对相声演员呢进入这个最后的决赛。可以说是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
4: 把他绕过去了，
5: 他爷爷紧紧地把我的小宝贝抱在了怀里，
4: 真感动人啊！
5: 当时乐得我妈妈眼泪都下来了，
4: 真是合家欢乐。
5: 哎，你说这个场面热不热闹？
4: 真热闹！
5: 老年婚礼好不好？
4: 太好了！
5: 你妈妈改嫁，你还能上吊吗？
4: 哎，那可不能了，
5: 那赶紧劝你妈妈改嫁吧。
4: 这我可不敢。
5: 为什么呢？
4: 怕我爸爸揍我。
2: 你们真是太幸运了。
3: 哎，也可以说啊，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预备的。黄老师，您都全国一等奖了，完全可以拜个名家呀，为什么一定要拜孙先生呢？
0: 啊，是这样的，我到了北京以后呢，接触过很多的明星大腕。在广播说唱团的时候呢，我是跟刘慧搭档，他呢拜姜昆为师了。我从广播说唱团走了以后，也接触过很多的这个相声界的明星大腕，像高英培啊、侯月文呢，都是相声大师的吧。我们接触很多，但是我内心还是想拜我恩师孙维民为师，因为我从小就是我恩师培养的。我
1: 也是啊。2005年，师圣节来营口演出，晚上吃饭的时候，当着大伙的面就要收我为徒，我当时啊，要是敬杯酒喊声师傅，哎，我早就入门了。
2: 拉倒吧，当时啊，孙先生在场，您叫他出口吗？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孙先生这个人挺大度的，他所以啊迟迟没拜个师门，其实是一直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攀高枝拜名家。
0: 怎么说呢，就像闺女出嫁吧，这个父亲心里是最高兴的，但是呢也是恋恋不舍。我猜呀，师傅就是这种心理。
1: 哎，师傅来电话了，我接响。
7: 哎，宝利啊，我现在从高铁站往回返，估计回去就到饭口了。这样吧，咱们去饭店吧，边吃边唠，好不好？
1: 哎，好嘞，师傅。师傅让咱们去饭店啊。

0: 编导，跟我们一起过去吧。
1: 你们研究事儿，我就不打扰了，咱明天再约孙先生。
0: 行吧，今天有点慢带仓促了。
1: 能够采访到黄老师和李老师也是收获。
2: 哎，上菜了，各位先生，菜上齐了，你们慢吃慢用啊。
3: 来来来，咱们一起端起杯，先感谢王峰友先生为我们的事儿专程来一趟。
4: 谢谢王先生。
3: 先生您辛苦。
5: 孙玉敏，
3: 二哥这名号在全国曲艺界那可是如雷贯耳，早该有个门户了。
5: 哎，王峰友先生啊，是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的关门弟子，我们老哥俩呢已经商量好了，他以带拉师弟的形式把我拉进白家门，现在就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4: 好事啊，师傅，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3: 师傅，我们没意见啊，名门正派啊，咱们是正宗的白家门了。
5: 哎，没意见就好啊。那年呢，白金福先生、常宝霆先生到营口演出，我到后台呀就看望二老，白先生呢特意的送给我一个橘子，我握在手里呀，那心里头热乎乎的呀。当时啊，我还没有拜师的这个想法，这兜兜转转这么些年呢，终归是缘分呐。
3: 二哥呀，看来这是命中注定，咱老哥俩能成为师兄师弟了。
5: 别叫我二哥呀。你是先进的门啊，论起来我得叫你师哥呀。
3: 哎，魏明二哥呀，二哥是个官称，侯宝林大师不也喊您二哥吗？
5: 就因为侯宝林大师叫我一声二哥，我能为曲艺付出这么多年，我都不后悔。
3: 师傅说的太好了。
5: 对，好
3: 好好好。

0: 赵秘书长，咱不是找孙维棉先生吗？怎么来公园了？
1: 孙先生在楞严寺公园义务教授许毅啊，已经十多年了，这个时间段只能在这儿找到他。
0: 原来是这样。
1: 徐编导，您往那儿看。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就在那儿，他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呢年仅六七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呀是慕名而来，只要是找这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我统计过，这些年他足足送出去600多副快板。
0: 600多副，老人家真舍得往里花钱呢。
1: 要不怎么全国曲艺界都喊着孙二哥呢？
0: 我正想问您呢，孙二哥的名号是怎么来的？
1: 首先吧，孙维棉先生在家行二，亲友间比他小的同辈人当然得叫他二哥，后来这个称呼就在当地的曲艺同仁间叫开了。外地的相声演员到营口来看当地的曲艺同仁，都尊称孙维棉先生为孙二哥，他们也跟着叫，慢慢的扩散到了全国曲艺界。但是啊，能担得起二哥称谓的人绝不仅仅是行二这么简单，历史上有很多叫二哥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豪爽仗义之人。你比如说秦琼秦二哥，比如武松武二哥，都是靠行侠仗义闻名于世。在这方面，孙维棉孙二哥当然也毫不逊色。
0: 这回我明白了，咱孙维棉二哥是仗义的二哥，

0: 回，看着我，别停啊，别停啊！板凳宽，扁的长，扁的要绑。
1: 徐便导，您看见没？在那儿领着一群人打板的，就是孙先生。
2: 哎呦，别说，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1: 师傅，
0: 哟，过来了。
1: 师傅，我前几天跟您说的央视的《夕阳红》栏目的编导徐诗如，就这位。
2: 孙老师您好，很荣幸见到您。
0: 哦，你好你好，这怎么还把央视还惊动来了呢？
2: 哎，谈不上惊动，孙老师，是您的大名太响了，我在北京都听到了。
0: 是啊，你先等一下啊，孩子们，你们好好练着啊，绕口令每一段十遍啊，继续练啊。那个徐编导，咱们上那边说话。
2: 孙老师，您的这些孩子们都是怎么来的？
0: 我也不打广告，不招生，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2: 那您在学员的选择上有没有什么标准呢？
0: 也没有什么标准，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啊？
2: 那也是，
0: 就不一定把孩子培养成相声人才，但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区域的小环境，是一个小气场。
2: 那这些孩子为什么都愿意找您学呢？
0: 我不收费呀，不只是我，全国快板书名家臧志宽先生也来这里义务讲课，还有这个王印泉呢、李立山呢都来过。
2: 您为什么不收费？我看您挺辛苦啊。
0: 哎呀，说句实话吧，到我这来学曲艺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要是收费呢，就把人家孩子挡出去了。我就会说点相声，会点快板，人家的家长还说感谢我。我说呀，你们把孩子交给我非常喜欢，我得谢谢你呀。
2: 明白了，孙老师，您这是大爱呀。现在我不耽误您教学了，咱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您有时间吗？
0: 有啊，
2: 明天我想去您家里，咱爷俩接着聊。
0: 我当然欢迎了，再见再见。
3: 他在标兵奔北国，炮兵并排任边跑，炮兵怕怕标兵炮，标兵怕怕炮兵炮。
4: 看着孩子们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看着孙林年先生诲人不倦的教学精神，徐诗如不忍心再打扰他们，这才约定第二天去孙先生家里采访。
5: 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上集播送完了，出品人刘宇，总策划王中禄，监制王堪，导演纪伟、赵晨曦，编剧赵树发，旁白袁小晨，录音制作姚志远。剧中孙维眠由吴晓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殿俊、黄梦如、李宝莉、杨迪、何西林、孔一凡、陈杰、吕六义、江东、灵岩寺公园长廊曲艺班小学员等。京东大鼓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作词赵树发，演唱傅润鹏。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义务授课数十载，桃李芬芳满人间，一声二歌行天下，满腔热血润曲艺。欢迎收听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原创出品的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下面请听下集。

0: 带着对孙维年先生的诸多好奇，徐师如如约来到孙维年家。
1: 孙老师。
2: 哟，这不是徐编导吗？
1: 孙老师您好。
2: 你好。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嘛呢？
1: 让您说的，这不是应该的吗？
2: 还应该的，快进屋，快进屋吧。
1: 孙老师，墙上这幅字是姜昆先生的墨宝吧？
2: 对呀，姜昆听说我在楞严寺公园义务开办曲艺班，特意呀给我写了一幅字，让孙晨送给我的。
1: 孙晨是？
2: 他是咱们营口出去的曲艺作家，现在可了不得喽。
1: 他也是您的学生？
2: 孙晨呢，在他的相声作品集后记里说，我是他的相声的启蒙老师，人家现在可是姜昆的徒弟了。
1: 哎，这还有一张您跟侯宝林大师的合影，这张照片肯定有故事。
2: 嗯，上个世纪70年代，侯宝林大师啊到鞍山演出，我去观摩，侯宝林看见我呀就喊了一声孙二哥，我听的是好像是喊我，但我不敢想象呢，我正琢磨着呢，侯宝林呢冲我招手，我嗡的一声，脑袋就股血就涌上来了，我就一点点往前凑，拐到侯宝林大师的胳膊，我就想啊，侯宝林大师干嘛管我叫二哥呢？干嘛跟我合影呢？人家呀是从相声这门艺术来的。
1: 孙老师，您的经历真是太丰富了，这样啊，咱现在从头讲起，您先说一说是怎么走上曲艺这条道路的。
2: 哎呀，这要从哪说起呢？我们家呀上一辈的下一辈的都没有爱好曲艺的，我是从农村广播大喇叭里听到相声的。
3: 人知道你是谁呀？
4: 我知道那是喊谁呢？
3: 那就是喊你呢。
4: 哦，我姓卞，叫道斗。
3: 这叫什么人？
4: 你规定不受限制吗？这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有事出门。
2: 我听的第一段相声就是侯宝林的《夜行记》，我就站在电线杆子底下下面听，听着听着我就入迷了。那天呢就下大雨，我顶着大雨也不走啊，一个字不差的我都背下来了，但是呢我没看过现场啊，不知道怎么表演。1960年呢，常宝霆、白君福来营口演出了，这下我可看见了，哎呀，把我喜欢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离不开这个行当了。
1: 那我听说来营口的相声演员您都出面接待？
2: 那是必须的呀，他们到营口来一出站台，我一嗓子喊出了演员的名字，对方一看呢，哟，二哥来接我了。天南海北的只要是相声演员，那就是江湖上我们这个行当的人来了，我必须得管呢。火了呢我替他们高兴，泥了呢我帮他们解决问题，钱在这儿了我得供他们吃饭呢。
1: 那如果人多可怎么办？
2: 哎呀，我经常在我家院子里啊搭个灶台，头天晚上就开始做，跟办事情娶媳妇似的。有一次啊，杨振华和金兵厂他们来了，我一下就把两大客车的人都接过来了。在海边我杀的羊，我跟邻居借了个存折，我给花了340块钱，我老伴儿哇的一声就哭了。他哭的呀是那个时候的难处，女人呢想日子呀。
1: 那家人能理解您吗？
2: 这不今年春节我闺女和儿子摆上了酒席，我端起酒杯我先说，爸爸谢谢你们呐，爸爸没有资格享受这个，没有打算享受你们的孝敬，是因为打小的时候我对你们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知道你们恨怨爸爸。桂宁当时听完以后就哭了，说爸呀你才知道啊。
1: 孙老师听得我都感动得要哭了。
2: 你们这个年龄啊很难理解，那个年头啊没有金钱这么一说，

0: 也没有物质这么一说。人与人之间呢，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感情。
1: 孙爷爷，我来看您了。
0: 哟，你是谁呀？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
1: 我，高明泽呀。十年前是您冷眼似长廊曲艺班的学员。
0: 哦，这都大小伙子了，我上哪儿认去啊？你现在干什么呢？
1: 孙爷爷，我现在呀，就读于播音主持专业，已经大二了，抽空啊来看看您。明天我就回学校了。
0: 哦，那挺好。
1: 孙爷爷，当年跟您学的那些啊，现在我全用上了。学校的迎新晚会、元旦晚会，我都是主力呀。现在已经是南昌理工的小名人了。
0: 哦，那得恭喜你。
1: 孙爷爷，我今天啊是特意来感谢您的，真的，能遇到您，我可太幸运了。
0: 你现在是什么程度了？
1: 孙爷爷，你看，我手机里有我演出的视频，是我跟同学唱的对口快板，请您给点评点评呗。
0: 啊，好好，我看看，给我看看。
2: 这经过一番口舌战，他灰溜溜的下了线，是非不辨理不清，正义终归在上方，假作真实还是假，岂容风风雨卖假，人民英雄人民爱，董存瑞精神全万代。对，董存瑞精神是他
3: 的。第二天，孙维年先生的冷眼似长廊曲艺班在泰顺祥曲艺茶楼举办汇报演出，徐世如应邀前去观摩。

0: 位同学、各位家长、各位观众朋友们光临泰顺祥起义茶楼。冷眼寺长廊曲艺班汇报演出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孙维民先生讲话。
1: 我呢就不说什么了，大家呢别紧张，咱们怎么练的就怎么演，忘了词儿也没事儿啊，慢慢想。都听明白了没有啊？
2: 听明白了。
0: 好，首先上场的是孔一凡小朋友，他表演的是孙维民先生的原创作品快板书《东北虎》，相声《我想当大人》做准备。

0: 长白山好威风，你买千里像条龙，北起黑龙江，跨过吉林省，直奔渤海，到了辽宁。风吹千里林涛吼，虎跳悬崖百丈冰，千里冰封迷人醉，冰天雪地北国情。大山养育万种生命，各种生命在竞争。东北虎大有名，他在长白山上扎根横，他是长白山的宝中宝，他给山河做图腾。
1: 赵秘书长，这孩子唱得真不错。
2: 那可不，刚刚在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一等奖。
0: 怕水不怕冷不怕冻，山林海跨雪峰，万里雪原来逐鹿，百丈冰封成英雄。在这样的天地里，东北虎才能显出本色，大展雄风。
3: 在结束采访前，徐诗如提出想到孙维年先生下海打鱼的地方看看，于是一行人来到了大辽河入海口。
2: 师傅，咱先去哪儿？
4: 先到四道沟吧。
2: 车好像开不进去。
5: 没事儿，咱走过去也行。孙老师，您身体可以吧？
4: 嗨，我还怕你跟不上我呢。那个徐编导啊，你看啊，从这个地方开始

0: 你这个脚杨振华知道不知道啊？我说这玩意儿让人知道啥呀？
1: 师傅说的没错，那次招待啊，孙先生拉下了300多块钱的饥荒，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40-50块钱。后来孙先生起早贪黑，连续20多天下海打鱼，才勉强把饥荒还上。
2: 孙老师，您是不是一来客人就下海打鱼呀？
0: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啊，哪有钱呢？想把客人招待好，没有别的办法。咱们营口啊，就有这个方便条件。我呢，还有这门手艺。
2: 那客人知道您这背后辛苦的付出吗？
0: 哎呀，我这个人办事啊，是背面冲自己，光面我得冲外面。

0: 孙老师，感谢你们一直送到这儿。
1: 哎呀，客气啥呀，我们得谢谢你呀。
0: 这几天我确实感受到了你们的盛情，孙老师您知道吗，我都感觉我也是当年被您接待过的相声演员。
1: 是吗？
0: 真的太温暖了。
2: 咱互相都加了微信，以后啊常联系。
0: 好嘞。对了，孙老师归门的事儿进展到哪儿了？
2: 差不多了，流程啊都有了，很快。
0: 赵秘书长，到时一定要通知我，如果时间允许，我也来凑个热闹。快检票了，孙老师、赵秘书长，再见，谢谢你们。
1: 再见，再见，
2: 一路顺风。
0: 谢谢你们。
3: 送走了央视编导徐诗如，孙威年先生的弟子们开始紧锣密鼓地落实拜师收徒的具体细节。这天，徒弟们又来到了他们的师父家。
2: 师父，您还有什么指示？
1: 我一切都听你们的，啊，你们定，你们定吧，我给你们沏茶去啊。
2: 我跟王凤友师大爷联系过，举办仪式时间就定在10月9号。天津那面王凤友师大爷也联系了，到时候他们能来十多个人。
4: 谁来主持啊？
2: 王凤友师大爷说已经定成安排了，他跟两头啊都熟悉，知名度也够用。
1: 嗯，我看可以。
2: 师父那么多徒弟，总得有取舍吧？
1: 我的建议呢是不低于10个人，师父大半辈子的心血收少了不合适吧，但是这个年龄啊要有限制，不能低于40岁，你们说呢？
4: 对，太小了不行，我没意见。
2: 接下来就是徒弟的排名了，这事儿啊得你们俩定。
1: 哎，这个不用定，宝利肯定是大师兄，我排第二啊，因为宝利比我大25天呢。
4: 嘿，这你都记着呢。
1: 再说了，江湖不有个孙二哥吗？以后我就是江湖上的黄二哥。
2: 哎，静一静，徐诗如来电话了。
5: 赵秘书长，忙什么呢？
2: 在师父家，正落实拜师收徒的事儿呢。
5: 时间定了吗？
2: 定了，11月9号。
5: 11月9号，巧了。孙老师的那个专题片也大概是那个时间段在我们央视播出，麻烦您替我告诉孙老师一声。
2: 他就在旁边听着呢，您能过来吗？
5: 我现在说不准，不过我一定争取到场祝贺。
6: 一张黑白照片牵起了他与相声艺术的一世情缘。
7: 吴林又看见我了，这个大师，这个大家，干嘛管我叫二哥？干嘛跟我喝二哥？
6: 欢笑背后，他是否也有自己的艰辛和遗憾？
7: 二黄就哭了，他哭的是那些难处。
8: 我这人办事背面冲自己，光面冲爱。
6: 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夕阳红正在播出。
3: 2013年12月18日，18分钟的专题片《孙二哥的相声江湖》在央视12频道《夕阳红》栏目播出。孙二哥的拜师收。

0: 仆仪式也如期举行。
1: 先生，里边请，请您签个到。
2: 我宣布，孙棉先生拜师捧哏大师白全福老先生仪式现在开始。好，下面呢，我介绍一下孙棉先生的简历啊。孙棉先生啊，自幼喜爱曲艺，青年时代广交曲艺名家，在全国曲艺界官称那是孙二哥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义务培养曲艺人才，同时埋头曲艺创作，培养曲艺人才上千人，成名成家的那更是十多位呀。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孙棉先生。
3: 李老师、黄老师，看您二位很激动，现在有什么感受？
4: 哎呀，跟孙先生叫了30多年师傅了，今天终于名副其实、名正言顺，咱也是中国相声家谱里的人了。
5: 可不，这回啊，我们这帮徒弟心里就托底了，只是感觉这个肩上的责任呢更大了。哎，我已经想好了，我退休以后就从北京回营口，为曲艺做点事儿，为家乡做点事儿。
6: 赵秘书长，您是怎么想的？
7: 是啊，我感觉营口曲艺即将开启新的一页，营口曲艺的振兴指日可待。
0: 2013年11月9日，孙维棉先生正式拜入天津白家门，成为白全福老先生的第19位入室弟子。当天，孙维棉先生第一批收徒12人，白家门开始在营口开枝散叶。

0: 2012年，大徒弟李宝利的弟子李耀旭开办了营口泰顺祥曲艺茶楼。2015年，二徒弟黄梦如开办了营口一笑阁相声俱乐部。两家剧场均开启日演模式，演出场次和观众人数超过省内任何城市的同等剧场。这一切都得益于孙维年先生的薪火相传。截至2025年末，白家门孙家军已拥有徒子徒孙近百人。现在已经年届九旬的孙维年先生依然精神矍铄，依然关注着他一生真爱的曲艺事业。
1: 广播剧《孙二哥的相声江湖》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出品人刘宇，总策划王中路，监制王堪，导演纪伟、赵晨曦，编剧赵树发，旁白袁小晨，录音制作姚志远。剧中孙维眠由吴晓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魏殿俊、黄梦如、李宝利、杨迪、何西林、孔一凡、陈杰、吕六义、江东、灵岩寺公园长廊曲艺班小学员等。京东大鼓孙二哥的相声江湖，作词赵树发，演唱傅润涛。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凯迪拉克自1902年诞生以来，便以世界标准的初心定义着豪华与创新的边界。它从底特律一间小厂房起步，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见证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崛起，更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从燃油时代的豪华标杆稳步迈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全新征程。如今它带着百年积淀深耕中国市场，将美式豪华与东方需求相融，在坚守经典中焕发新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读懂它的坚守与革新。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来分享你的想法。首先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源于1902年的底特律，源于一场对品质与标准的执着追求。这份初心如同歌曲中真挚的坚守，明明白白，从未动摇。它的名字源自法国探险家安东尼·门斯·凯迪拉克，底特律的创始人，品牌徽章也源自其家族纹章。与生俱来带着尊贵气质，1909年凯迪拉克被通用汽车收购，却始终保持独立的豪华基因，更以突破性创新奠定行业地位。1912年他率先将电动启动器引入汽车，终结了手摇启动的时代，让汽车变得更安全，更易操控。同年其零部件的完全互换性赢得了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的德沃尔奖杯，正式确立世界标准的品牌地位。

在燃油时代的黄金岁月里，凯迪拉克以其极致的工艺与前瞻技术书写了美式豪华的巅峰篇章，即便历经行业变革的浪潮也从未迷失方向。上世纪50年代，凯迪拉克推出标志性的尾鳍设计，线条凌厉，气势磅礴，成为那个时代美式豪华的代名词，引领了全球汽车设计的潮流。他率先研发的 V8 发动机将动力与平顺完美融合，奠定了美式豪华车的动力基准，也让动力即豪华的理念深入人心。此外，他还开创了汽车全电气系统、钢结构车顶等诸多行业先河，每一项创新都在重新定义汽车工业的标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二战期间，凯迪拉克暂停民用车型生产，全力投身军工制造，其生产的发动机、坦克零部件等以极致的可靠性助力战争胜利，彰显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战后他迅速回归民用市场，凭借创新设计与卓越品质快速复苏，并且持续引领豪华市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面对欧洲豪华品牌的冲击，凯迪拉克及时调整战略，在保留美式豪华基因的同时优化产品布局，推出更贴合全球市场需求的车型。百年风雨兼程，那些挫折与坚守都成为它百年传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品牌更具厚度与韧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04年，凯迪拉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带着百年豪华积淀，开启了与东方市场的双向奔赴。这份相融共生的诚意，如同歌曲中的细腻情感，温柔而有力量。进入中国之初，凯迪拉克便精准洞察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美式豪华与东方审美、用车习惯相结合，陆续推出了 CTS、SRX 等车型，迅速打开了市场局面。2006年，百万级超豪华 SUV 凯雷德的引入，进一步奠定了其在高端市场的地位，成为精英人士的首选。此后他不断深耕中国市场，建立本土化的生产基地，推出了 ATS-L、 XTS 等更具性价比的车型，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到百年豪华的魅力。如今中国已成为凯迪拉克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它不仅带来优质的产品，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将美式文化与东方文化相融，实现品牌与市场的共同成长。

在产品布局上，凯迪拉克始终坚持豪华全覆盖，从轿车到 SUV， 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每一款车型都兼具品质与个性，燃油时代。凯迪拉克拥有完善的产品矩阵， CT 系列的轿车 CT4 CT5 CT6 主打运动豪华，凭借精准的操控与优雅的设计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心。 XT 系列的 SUV XT4 XT5 XT6 兼顾豪华与实用，空间宽敞，配置丰富，满足家庭与商务的双重需求。凯雷德作为旗舰 SUV， 彰显极致豪华与气场，成为美式豪华的象征。每一款车型都延续了凯迪拉克的经典设计语言，顿形的进气格栅、垂直大灯等元素辨识度拉满，同时融入前沿技术，让豪华与实用完美兼顾。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

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的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心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想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是情歌，我是紫金。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异常。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跳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路。

当日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付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续收听，继续收听。夜阑人静时，重听叶倩文的珍重，不肯、不可、不舍、不忍失去你，千言万语终化作一声叹息。珍重二字，道尽了多少爱而不得的宿命，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温柔，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大提琴般低沉的叹味，在岁月里反复回响。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退场，只留下往事在旋律中酿成回忆的酒。

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像一把火，点燃岁月皱褶里的勇气。无畏问我今天的事，是对瞻前顾后的决裂。敢爱敢做是把心摔碎了也要拼出热烈的姿态。我们总在应该里打转，却忘了年轻时敢对全世界说我愿意的滚烫。原来最好的活法从来不是步步为营，而是像歌里那样，爱就坦荡，做就疯狂，让每一秒都烧着未冷的火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陈慧娴的《请一节》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是刻在年轮里的吻，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

如果你太累，及时的道别没有罪，是温柔的体谅，也是清醒的通透。牵手来，空手去，道尽聚散的常态，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爱情如玻璃，璀璨时映照彼此，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那些含泪的道别，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有些温柔不必攥紧，松开手，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麦克风握在手里，旋律响起时，白天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喜悲，都随着歌声漫出来。不必完美，不用伪装，跑调也没关系，吼到沙哑也甘愿。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是把日子超然的温柔。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但按下播放键，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岁月流转中，多少激情成云烟，唯有这一份执手到未来的笃定，在成婚里沉淀成默契。当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的旋律响起，忽然懂了，真正的永恒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与你刻进每个平凡朝夕，让心照不宣的温度抵御时光洪流，温柔了岁月漫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与时代新生。当下汽车行业进入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凯迪拉克打破了传统束缚，以百年积淀为底气，全力迈向电动化转型，开启品牌的全新篇章。它以科技定义豪华为核心，推出了多款纯电车型，涵盖豪华轿车、 SUV 等多个细分市场。那么其中最新款的 Celestiq 作为超豪华纯电轿车，凭借655马力的强劲性能、303英里的续航，彰显旗舰实力。 Escalade IQ 系列的纯电 SUV 正是以750马力的动力、超460英里的续航，也重新定义了大型豪华纯电 SUV 的标准。
4: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面对全球豪华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新能源浪潮的冲击，凯迪拉克主动求变，优化战略，摆脱传统燃油时代的固有标签。它逐步收缩燃油车型布局，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纯电车型研发与推广当中，聚焦高端的纯电市场，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那么针对中国市场，它精准洞察年轻消费者的需求，推出更具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举办年轻化的品牌活动，拉近与年轻用户的距离。同时，凯迪拉克深化本土化合作，与中国科技企业联手优化智能系统、补能网络等等，让产品更贴合中国用户的用车习惯。

在技术研发上，凯迪拉克始终走在行业前沿。燃油时代的可变气门正时技术、磁悬浮悬挂系统，让车辆的操控性与舒适性大幅提升。进入到电动化时代，通用汽车推出奥特能纯电平台，这一平台兼具灵活性、安全性与高效性，为凯迪拉克新能源车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用户体验上，凯迪拉克打造凯迪拉克守护服务体系，涵盖免费保养、道路救援、智能互联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用户从购车到用车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感受到尊贵与贴心。

凯迪拉克的百年历程不仅仅是一部汽车工业的创新史，更是一段坚守豪华的初心、拥抱时代变革的成长史。这份厚重与鲜活，如同歌曲中传递的力量，历经岁月仍焕发新生。它从底特律的小厂房成长为全球知名的豪华汽车品牌，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定义了美式豪华的标准。它见证了汽车工业的兴衰起落、行业变革，却始终坚守品质与创新初心，从未动摇。

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是一段坚守初心、勇于创新、逆势成长的旅程。它以世界标准为起点，用百年匠心诠释豪华真谛，用无数创新推动汽车工业进步。它历经风雨却始终坚韧。它的故事证明了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坚守经典基因，又要拥抱时代变革，既要彰显尊贵豪华，又要兼顾用户需求。未来它将继续带着百年初心，以科技为引擎，以豪华为底色，奔赴更广阔的未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我们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说下去也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

0: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让我选择前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空白格》。其实

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我和他相识到相知，却不能走到相爱。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遇见。

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人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你会做些什么呢？徐秉龙。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的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繁星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想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意长。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读书的时候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觉得那样才算是独立。工作很多年之后，恨不得每个周末都回家，因为除了家，似乎哪里都没有踏实落脚的感觉。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的追求，只有尽力追逐过，才能够果断地选择回头。回家的路一直都在，只要心里有爱，家也一直都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一开始送出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处境与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够体会到彼岸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去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天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汇当中，他们是等待，希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童话里不全是骗人的，王子真的存在，虽然不骑着白马，但是他会开车，虽然没有城堡，但他会给你比城堡还厚实的安全感。善良的人总会得到回报，只要你肯去争取，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归来。感谢这个时段你的关注，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其实活着还真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太阳，去温暖别人。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用好音乐温暖彼此。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有你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的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的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是更好的，因为他们都已经消亡了。

这辈子和谁过，怎样过，过多久？有人是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有人因为压力。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呢，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无需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烦恼多，你就算选对了人。希望收音机旁的你能够和对的人在一起。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个时段正在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行走在每一天，就是行走在路途上，行走在心间。做一朵倔强的花，开在生命的旅途，身心亲吻大地，灵魂仰望星空，无论风雨，继续盛开的力量。生命因执着而精彩，因无恨而永恒。如果晴天和日，就静赏闲云；如果雨落敲窗，就且听风声；如果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如果韶华流逝，就珍存过往。

真心相爱的两个人不会输给外貌，距离不会输给身高，年龄不会输给前任，不会输给别人的流言蜚语，不会输给父母的反对，只会输给不珍惜，败给不努力，不信任。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就这么简单。在男生的想象中，你爱我就不会走；在女生的想法里，你爱我就会来找我。因此最后你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回头，一瞬擦肩就是一辈子没见。

是看不见的，是存在于微小的，是你们争吵缝隙中的，是不计较回报的，是没有道理可言的，是易碎的，也是能修复的，是你以为完了，其实它还存在的。节目最后这首《天下有情人》来自齐豫和周华健，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陪伴就到这里了。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的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3: 天空

繁星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想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台情歌，我是子衿。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意长。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跳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路。

日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付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忍失去你，千言万语中化作一声叹息，珍重二字道尽了多少爱而不得的宿命，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温柔，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大提琴般低沉的叹味，在岁月里反复回响。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退场，只留下往事在旋律中酿成回忆的酒。

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像一把火，点燃岁月皱褶里的勇气。无畏问我今天的事，是对瞻前顾后的决裂。敢爱敢做是把心摔碎了也要拼出热烈的姿态。我们总在应该里打转，却忘了年轻时敢对全世界说我愿意的滚烫。原来最好的活法从来不是步步为营，而是像歌里那样，爱就坦荡，做就疯狂，让每一秒都烧着未冷的火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凯迪拉克自1902年诞生以来，便以世界标准的初心定义着豪华与创新的边界。它从底特律一间小厂房起步，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见证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崛起，更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从燃油时代的豪华标杆稳步迈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全新征程。如今它带着百年积淀深耕中国市场，将美式豪华与东方需求相融，在坚守经典中焕发新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读懂它的坚守与革新。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来分享你的想法。首先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源于1902年的底特律，源于一场对品质与标准的执着追求，这份初心如同歌曲中真挚的坚守，明明白白，从未动摇。它的名字源自法国探险家安东尼·门斯·凯迪拉克，底特律的创始人，品牌徽章也源自其家族文章。与生俱来带着尊贵气质，1909年凯迪拉克被通用汽车收购，却始终保持独立的豪华基因，更以突破性创新奠定行业地位。1912年他率先将电动启动器引入汽车，终结了手摇启动的时代，让汽车变得更安全，更易操控。同年其零部件的完全互换性赢得了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的德沃尔奖杯，正式确立世界标准的品牌地位。

在燃油时代的黄金岁月里，凯迪拉克以其极致的工艺与前瞻技术书写了美式豪华的巅峰篇章，即便历经行业变革的浪潮也从未迷失方向。上世纪50年代，凯迪拉克推出标志性的尾鳍设计，线条凌厉，气势磅礴，成为那个时代美式豪华的代名词，引领了全球汽车设计的潮流。他率先研发的 V8 发动机将动力与平顺完美融合，奠定了美式豪华车的动力基准，也让动力即豪华的理念深入人心。此外，他还开创了汽车全电气系统、钢结构车顶等诸多行业先河，每一项创新都在重新定义汽车工业的标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二战期间，凯迪拉克暂停民用车型生产，全力投身军工制造，其生产的发动机、坦克零部件等以极致的可靠性助力战争胜利，彰显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战后他迅速回归民用市场，凭借创新设计与卓越品质快速复苏，并且持续引领豪华市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面对欧洲豪华品牌的冲击，凯迪拉克及时调整战略，在保留美式豪华基因的同时优化产品布局，推出更贴合全球市场需求的车型。百年风雨兼程，那些挫折与坚守都成为它百年传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品牌更具厚度与韧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04年，凯迪拉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带着百年豪华积淀，开启了与东方市场的双向奔赴。这份相融共生的诚意，如同歌曲中的细腻情感，温柔而有力量。进入中国之初，凯迪拉克便精准洞察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美式豪华与东方审美、用车习惯相结合，陆续推出了 CTS、SRX 等车型，迅速打开了市场局面。2006年，百万级超豪华 SUV 凯雷德的引入，进一步奠定了其在高端市场的地位，成为精英人士的首选。此后他不断深耕中国市场，建立本土化的生产基地，推出了 ATS-L、 XTS 等更具性价比的车型，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到百年豪华的魅力。如今中国已成为凯迪拉克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它不仅带来优质的产品，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将美式文化与东方文化相融，实现品牌与市场的共同成长。

在产品布局上，凯迪拉克始终坚持豪华全覆盖，从轿车到 SUV， 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每一款车型都兼具品质与个性，燃油时代。凯迪拉克拥有完善的产品矩阵， CT 系列的轿车 CT4 CT5 CT6 主打运动豪华，凭借精准的操控与优雅的设计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心。 XT 系列的 SUV XT4 XT5 XT6 兼顾豪华与实用，空间宽敞，配置丰富，满足家庭与商务的双重需求。凯雷德作为旗舰 SUV， 彰显极致豪华与气场，成为美式豪华的象征。每一款车型都延续了凯迪拉克的经典设计语言，顿形的进气格栅、垂直大灯等元素辨识度拉满，同时融入前沿技术，让豪华与实用完美兼顾。

0: 三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与时代新生。当下汽车行业进入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凯迪拉克打破了传统束缚，以百年积淀为底气，全力迈向电动化转型，开启品牌的全新篇章。它以科技定义豪华为核心，推出了多款纯电车型，涵盖豪华轿车、 SUV 等多个细分市场。那么其中最新款的 Celestiq 作为超豪华纯电轿车，凭借655马力的强劲性能、303英里的续航，彰显旗舰实力。Escalade IQ 系列的纯电 SUV 正式以750马力的动力、超460英里的续航，也重新定义了大型豪华纯电 SUV 的标准。
6: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面对全球豪华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新能源浪潮的冲击，凯迪拉克主动求变，优化战略，摆脱传统燃油时代的固有标签。它逐步收缩燃油车型布局，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纯电车型研发与推广当中，聚焦高端的纯电市场，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那么针对中国市场，它精准洞察年轻消费者的需求，推出更具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举办年轻化的品牌活动，拉近与年轻用户的距离。同时，凯迪拉克深化本土化合作，与中国科技企业联手优化智能系统、补能网络等等，让产品更贴合中国用户的用车习惯。

在技术研发上，凯迪拉克始终走在行业前沿。燃油时代的可变气门正时技术、磁悬浮悬挂系统，让车辆的操控性与舒适性大幅提升。进入到电动化时代，通用汽车推出奥特能纯电平台，这一平台兼具灵活性、安全性与高效性，为凯迪拉克新能源车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用户体验上，凯迪拉克打造凯迪拉克守护服务体系，涵盖免费保养、道路救援、智能互联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用户从购车到用车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感受到尊贵与贴心。

凯迪拉克的百年历程不仅仅是一部汽车工业的创新史，更是一段坚守豪华的初心、拥抱时代变革的成长史。这份厚重与鲜活，如同歌曲中传递的力量，历经岁月仍焕发新生。它从底特律的小厂房成长为全球知名的豪华汽车品牌，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定义了美式豪华的标准。它见证了汽车工业的兴衰起落、行业变革，却始终坚守品质与创新初心，从未动摇。

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是一段坚守初心、勇于创新、逆势成长的旅程。它以世界标准为起点，用百年匠心诠释豪华真谛，用无数创新推动汽车工业进步。它历经风雨却始终坚韧。它的故事证明了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坚守经典基因，又要拥抱时代变革，既要彰显尊贵豪华，又要兼顾用户需求。未来它将继续带着百年初心，以科技为引擎，以豪华为底色，奔赴更广阔的未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和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0: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龙，一笑倾城。
1: 我

失去和失望只有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八。

0: 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

们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说上去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

0: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让我选择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凯迪拉克自1902年诞生以来，便以世界标准的初心定义着豪华与创新的边界。它从底特律一间小厂房起步，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见证了美国汽车工业的崛起，更在时代浪潮中不断迭代，从燃油时代的豪华标杆稳步迈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全新征程。如今它带着百年积淀深耕中国市场，将美式豪华与东方需求相融，在坚守经典中焕发新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读懂它的坚守与革新。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来分享你的想法。首先一起来听陈奕迅的《富士山下》。

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源于1902年的底特律，源于一场对品质与标准的执着追求，这份初心如同歌曲中真挚的坚守，明明白白，从未动摇。它的名字源自法国探险家安东尼·门斯·凯迪拉克，底特律的创始人，品牌徽章也源自其家族纹章。与生俱来带着尊贵气质，1909年凯迪拉克被通用汽车收购，却始终保持独立的豪华基因，更以突破性创新奠定行业地位。1912年他率先将电动启动器引入汽车，终结了手摇启动的时代，让汽车变得更安全更易操控。同年其零部件的完全互换性赢得了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的德沃尔奖杯，正式确立世界标准的品牌地位。

在燃油时代的黄金岁月里，凯迪拉克以其极致的工艺与前瞻技术书写了美式豪华的巅峰篇章，即便历经行业变革的浪潮也从未迷失方向。上世纪50年代，凯迪拉克推出标志性的尾鳍设计，线条凌厉，气势磅礴，成为那个时代美式豪华的代名词，引领了全球汽车设计的潮流。他率先研发的 V8 发动机将动力与平顺完美融合，奠定了美式豪华车的动力基准，也让动力及豪华的理念深入人心。此外，他还开创了汽车全电气系统、钢结构车顶等诸多行业先河，每一项创新都在重新定义汽车工业的标准。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二战期间，凯迪拉克暂停民用车型生产，全力投身军工制造，其生产的发动机、坦克零部件等以极致的可靠性助力战争胜利，彰显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战后他迅速回归民用市场，凭借创新设计与卓越品质快速复苏，并且持续引领豪华市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面对欧洲豪华品牌的冲击，凯迪拉克及时调整战略，在保留美式豪华基因的同时优化产品布局，推出更贴合全球市场需求的车型。百年风雨兼程，那些挫折与坚守都成为它百年传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品牌更具厚度与韧性。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04年，凯迪拉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带着百年豪华积淀，开启了与东方市场的双向奔赴。这份相融共生的诚意，如同歌曲中的细腻情感，温柔而有力量。进入中国之初，凯迪拉克便精准洞察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将美式豪华与东方审美、用车习惯相结合，陆续推出了 CTS、SRX 等车型，迅速打开了市场局面。2006年，百万级超豪华 SUV 凯雷德的引入，进一步奠定了其在高端市场的地位，成为精英人士的首选。此后他不断深耕中国市场，建立本土化的生产基地，推出了 ATS-L、 XTS 等更具性价比的车型，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受到百年豪华的魅力。如今中国已成为凯迪拉克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它不仅带来优质的产品，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将美式文化与东方文化相融，实现品牌与市场的共同成长。

在产品布局上，凯迪拉克始终坚持豪华全覆盖，从轿车到 SUV， 从燃油车到新能源车，每一款车型都兼具品质与个性，燃油时代。凯迪拉克拥有完善的产品矩阵， CT 系列的轿车 CT4 CT5 CT6 主打运动豪华，凭借精准的操控与优雅的设计，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心。 XT 系列

的 SUV X7 X7 5 X7 6兼顾豪华与实用，空间宽敞，配置丰富，满足家庭与商务的双重需求。凯雷德作为旗舰 SUV， 彰显极致豪华与气场，成为美式豪华的象征。每一款车型都延续了凯迪拉克的经典设计语言，顿形的进气格栅、垂直大灯等元素辨识度拉满，同时融入前沿技术，让豪华与实用完美兼顾。

0: 尊巷，就来汇城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与时代新生。当下汽车行业进入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凯迪拉克打破了传统束缚，以百年积淀为底气，全力迈向电动化转型，开启品牌的全新篇章。它以科技定义豪华为核心，推出了多款纯电车型，涵盖豪华轿车、 SUV 等多个细分市场。那么其中最新款的 Celestiq 作为超豪华纯电轿车，凭借655马力的强劲性能、303英里的续航，彰显旗舰实力。 Escalade IQ 系列的纯电 SUV 正是以750马力的动力、超460英里的续航，也重新定义了大型豪华纯电 SUV 的标准。
6: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面对全球豪华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新能源浪潮的冲击，凯迪拉克主动求变，优化战略，摆脱传统燃油时代的固有标签。它逐步收缩燃油车型布局，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纯电车型研发与推广当中，聚焦高端的纯电市场，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那么针对中国市场，它精准洞察年轻消费者的需求，推出更具个性化智能化的产品，举办年轻化的品牌活动，拉近与年轻用户的距离。同时，凯迪拉克深化本土化合作，与中国科技企业联手优化智能系统、补能网络等等，让产品更贴合中国用户的用车习惯。

在技术研发上，凯迪拉克始终走在行业前沿。燃油时代的可变气门正时技术、磁悬浮悬挂系统，让车辆的操控性与舒适性大幅提升。进入到电动化时代，通用汽车推出奥特能纯电平台，这一平台兼具灵活性、安全性与高效性，为凯迪拉克新能源车的研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用户体验上，凯迪拉克打造凯迪拉克守护服务体系，涵盖免费保养、道路救援、智能互联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用户从购车到用车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感受到尊贵与贴心。

凯迪拉克的百年历程不仅仅是一部汽车工业的创新史，更是一段坚守豪华的初心、拥抱时代变革的成长史。这份厚重与鲜活，如同歌曲中传递的力量，历经岁月仍焕发新生。它从底特律的小厂房成长为全球知名的豪华汽车品牌，开创了汽车工业的诸多先河，定义了美式豪华的标准。它见证了汽车工业的兴衰起落，行业变革，却始终坚守品质与创新初心，从未动摇。

凯迪拉克的百年传奇是一段坚守初心、勇于创新、逆势成长的旅程。它以世界标准为起点，用百年匠心诠释豪华真谛，用无数创新推动汽车工业进步。它历经风雨却始终坚韧。它的故事证明了真正的百年品牌既要坚守经典基因，又要拥抱时代变革，既要彰显尊贵豪华，又要兼顾用户需求。未来它将继续带着百年初心，以科技为引擎，以豪华为底色，奔赴更广阔的未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的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1: 天空

繁星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想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开情歌，我是子衿。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异常。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跳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路。

当日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付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收听。夜阑人静时，重听叶倩文的珍重，不肯、不可、不舍、不忍失去你，千言万语终化作一声叹息。珍重二字，道尽了多少爱而不得的宿命，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温柔，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大提琴般低沉的叹味，在岁月里反复回响。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退场，只留下往事在旋律中酿成回忆的酒。

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像一把火，点燃岁月皱褶里的勇气。无畏问我今天的事，是对瞻前顾后的决裂。敢爱敢做是把心摔碎了也要拼出热烈的姿态。我们总在应该里打转，却忘了年轻时敢对全世界说我愿意的滚烫。原来最好的活法从来不是步步为营，而是像歌里那样，爱就坦荡，做就疯狂，让每一秒都烧着未冷的火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时间并不会真的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了。我是小青，你还好吗？感谢时间又一次让我们在小青的暖心歌里相聚了。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来自张学友的一首经典老歌。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你要相信最好的尚未到来。即使生活给你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你也要找到一千零一个开心的借口。不管这世界多么残酷，都要保持一颗释然的心，用你的笑容冰释所有冷漠。睡前原谅所有的人和事，活在当下，少一些依赖，照顾好自己，相信前行的路上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但凡死缠烂打的人，那都不是真的爱你的人，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真正爱你的人做不到死缠烂打，因为自尊不允许。我们一直深信，爱就是把最好的一切给予对方，包括尊严。多少浅浅淡淡的转身，是旁人看不懂的情

在你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想象你已经是十年之后的那个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问题。练习这样做，心情可能会平静一些，知道眼前这一切都会过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许生命中总会有一些愿望不能被满足，可正是由于得不到，我们才会在心中一遍遍地勾勒得到时的美好。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0: 坚持自己该做的事情是一种勇气，绝对不做那些良知不允许的事是一种勇气。一件事如果让你变得丑陋，不要去做。一个人如果让你变得功利，请离开他。
1: 你懂我不说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会有那么一天，你脱掉最爱的帆布鞋，穿上漂亮的高跟鞋，优雅地走在路上。会有那么一天，你盘起发髻，梳上刘海，画着精致的妆容，徘徊在各种社交场合，不再像以前那样梳着马尾，一脸天真，旁若无人的傻笑。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成为父母引以为傲的女儿，也可以很坚强，坚强到为你爱的人撑起一片天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矫饰的唱腔，林志颖的这首《17岁的雨季》真实地唱出了曾经的一代少年人青春的模样，见证着那段懵懂而悸动，纯真而浪漫，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期许的单纯岁月，并伴随着他们一段段不同的成长故事，一直传唱到今天。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我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1993年5月， Beyond 发行了家居在世的最后一张专辑，今天的开场歌就在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首歌叫爱人更为合适，默默付出，不计回报，毫无怨言，这样的人值得被深爱。情人。

张爱玲说，不要问爱你值不值得，其实你应该知道，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所有的困难都会咬牙坚持，所有的付出都是心甘情愿。爱到深处就会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喜欢的人牵手走在海边，世界仿佛只剩下彼此，岁月静好是浪漫。和家人朋友在沙滩上奔跑玩耍，累了就点一桌海鲜配上啤酒是惬意。一个人坐在海岸上，听着海浪的声音抚平内心的烦躁，我想是平静。张惠妹。

相爱相守不是占有，也不是索取，而是在适当的时候放手，相互理解包容，成就更好的彼此。你心之所向，也是我情之所系。王苏龙，一笑倾城。

失去和失望只有一字之差，却天壤之别。失去是一个既定事实，但失望是希望落空，丧失信心。一次次希望落空，失望也一次次累积，到最后所有的耐心都被磨光。原来失望就是无望。萧亚轩的歌《错的人》。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真的很难熬，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让时间停下来，我想就这样的想念一个人，直到天荒地老。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我希望你知道，最想念你的人是我。许一鸣的作品《想你想疯了》。

岁月就是这样无情地在指缝间悄悄流逝，带走我们的一切，留下的只有遗憾。但我们的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更没有月光宝盒。但很多时候，拥有遗憾的人生要比完美的人生更加的精彩。陈洁仪的作品《遗憾》。

们总是对陌生人抱以最大的尊敬，却对我们最爱的人缺乏耐心，对外人展现的永远是戴着面具的样子，但明明他们才是最值得我们付出耐心的人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说上去很奇怪，有的人相识十天就能恋爱，相识七十天就能结婚，有些人认识了很多年都不敢表白，有些人相爱了很多很多年却没能在一起。人生就是这么奇妙，遇到错的人，做什么都好像是错的；遇到对的人，怎么样都是对的。

收听这一首歌，瞬间泪目。那段关于青春的遗憾，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多希望你当时能够等一等，等我再成熟一点，等我学会去爱，再去靠近你。

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你要静静的听。人生的路，你要慢慢走；苦难的意义，你要细细品；回家的道路，你要牢牢记；温柔的人，你要好好爱。如果还有疑问，你慢慢说，听我说。

哪里有你，哪里就有家。在外漂泊的人，你近来可好吗？时间流逝，离开时便记挂着回家的日子，那一张期待的笑脸始终在心上，一路上的困难都化作动力，因为始终记得万千灯火总有一处为你而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好像很喜欢他，又好像有些释怀，那股偏执的爱混杂着委屈和不堪，退下去又长起来，犹犹豫豫，反反复复。他随意地更新一条动态，我就好像在做阅读理解。可是幻想多美好，遗憾就多伤人，言人中不舍。

本就知道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是两个人仍旧会毫不犹豫地奔向对方。我想一直陪着你，保护你，宠爱你，至少我们都还爱过。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听歌是一种感情的投入，是一种心灵上的解压。有人说，不懂歌的人是没有味道的人。其实，人爱上的并不是歌，而是听到一首歌的一瞬间，将心事一点一点地融入其中。融入的也不仅仅是声音，而是一点开心，一点伤感，一点回忆，一点忧愁，一些想念和一些无法对别人诉说的故事，把愉快和不愉快的事情融入歌里。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2: 早

我们总要经历一段不开心的日子，这一段时光也许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无论当时多么的铭心刻骨，也总有一天会云淡风轻。忘不了就忘不了吧，余生很长，何必慌张，一路走下去都会好的。

真的像电影中等了你三五年呢？倘若我一直在你身后等你回头看我呢？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你知道喜欢一个人但是不可能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进一步没资格，退一步舍不得，连吃醋都名不正言不顺。沉默就是答案，躲闪就是答案，不再主动就是答案。其实你早该明白的。简弘毅，昏者。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涡轮增压发动机凭借小排量大功率的优势，成为如今燃油车市场的主流配置，既能满足动力需求，又兼顾燃油车经济性。但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极端，高温高压下的高速运转对氧护要求更高，不少车主因为氧护不当导致涡轮早衰、发动机故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氧护核心要点，从机油选择、驾驶习惯到日常检查，让你精准避开误区，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当》。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首当其冲的是选对机油，这是涡轮的生命线。涡轮增压器的转子转速可达每分钟十几万转，高温高压环境对机油的润滑冷却密封性能要求极高，必须选择全合成机油，而且要符合厂家规定的粘度等级，比如 5W-40 0W-30 和认证标准，比如 APISP 还有 ACE-AC3。全合成机油的高温稳定性和清洁能力更强，能够有效减少涡轮轴承磨损和积碳生成。切勿使用矿物质油或者是低规格的半合成油，这一类机油在高温下容易氧化变质，形成油泥堵塞油路，导致涡轮润滑不足而烧毁。建议严格按照车辆手册要求更换机油。涡轮增压车型的更换周期呢，通常是6个月或者是7500公里，经常激烈驾驶的车主需要适当缩短周期。

正确的驾驶习惯能让涡轮增压发动机延年益寿，避免陷入盲目操作的独角戏。冷启动之后不要立即猛踩油门，涡轮增压器在没有充分润滑的情况下高速运转，极易造成轴承磨损。正确做法是启动后怠速运转30秒到1分钟，让机油充分润滑到涡轮的各个部件，再平稳行驶。高速行驶或者激烈驾驶之后呢，不要立即熄火，涡轮在高温下突然停止工作会导致机油停止循环，残留的高温可能会烧毁涡轮轴承和油封，应怠速运转2到3分钟，让涡轮温度逐渐下降之后再熄火。此外，避免长时间的原地怠速，长期怠速会导致涡轮增压器积碳堆积，影响其正常工作。日常用车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怠速等待。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燃油品质与进气系统清洁是涡轮增压发动机养护的隐形关键，很多车主容易忽视，涡轮发动机的压缩比和工作温度较高，对燃油品质要求更苛刻，必须选择正规加油站的优质燃油，标号符合厂家要求，劣质燃油易产生积碳，堵塞喷油嘴和涡轮增压器的进气通道，导致动力下降，油耗增加。同时要定期清洁进气系统，包括空气滤芯、涡轮进气道和中冷器。空气滤芯建议每一万公里检查一次，两万公里更换一次，避免灰尘进入涡轮造成磨损。每3到4万公里清洗一次进气道和中冷器，去除积碳和油泥，保证进气顺畅，让涡轮发挥最佳性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冷却系统的维护是涡轮增压发动机稳定工作的重要保障。涡轮增压器工作时温度可达数百摄氏度，需要依靠冷却系统快速散热，一旦冷却系统出现故障，会导致涡轮过热损坏。日常要定期检查冷却液液位，确保在刻度线之间，若液位过低需要及时补充，而且要使用原厂指定型号的冷却液，不可混用不同品牌或型号的冷却液，以免发生化学反应影响冷却效果。每2至3年或者是4到6万公里更换一次冷却液，长期不更换的冷却液会变质，散热性能下降，甚至腐蚀冷却管路。除此之外，要定期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冷却油管和水管，查看是否有渗漏老化现象，发现问题及时更换，避免因冷却不足导致涡轮故障。

涡轮增压器的日常检查与故障预警能让你及时发现问题，避免小故障扩大。日常用车时要留意车辆的异常表现，如果加速时动力明显下降，发动机出现异响，排气管冒蓝烟，可能是涡轮增压器密封件损坏或者是轴承磨损。如果车辆油耗莫名增加，怠速抖动，可能是涡轮增压器积碳严重或者是进气系统堵塞。定期打开发动机机舱，检查涡轮增压器的连接管路是否松动漏气，管路松动会导致增压压力不足，影响动力输出。同时检查涡轮增压器的外观，如果发现有机油渗漏痕迹，需要及时到维修店排查故障，建议每保养一次，让技师对涡轮增压器进行全面检查，做到早发现早维修。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不同工况下的养护侧重点不同，避免一刀切的养护方式。经常跑高速的车辆，涡轮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需要缩短机油更换周期，同时加强冷却系统和涡轮管路的检查。经常在城市拥堵路段行驶的车辆频繁启停，容易导致涡轮积碳堆积，建议每2到3万公里使用一次燃油宝清洁积碳，定期清洗节气门和进气道。经常短途行驶的车辆呢，发动机和涡轮难以达到正常工作的温度，机油容易乳化变质，需要适当的增加保养频率，定期检查机油状态，根据自身用车工况来调整养护策略，才能让涡轮发动机保持在最佳状态。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常见养护误区，一定要避开才能让爱车逆光前行。第一个误区是机油越贵越好，盲目选择高粘度高标号的机油，可能导致发动机启动时润滑不足，反而加剧磨损。选择符合厂家要求的机油才是关键。第二个误区是频繁使用燃油。

宝，过量使用燃油宝会导致积碳脱落，堵塞油路，建议按说明书要求定期使用，不要盲目添加。第三个误区是忽视 PCV 阀维护。PCV 阀是曲轴箱强制通风阀，它堵塞呢会导致机油进入进气系统，污染涡轮和节气门，建议每3到4万公里检查或者是更换一次。第四个误区就是涡轮损坏之后盲目更换，部分涡轮故障呢是由油路堵塞、冷却系统故障等原因引起的，修复根源问题之后涡轮可能恢复正常，无需直接更换。

对于车龄较大的涡轮增压车型，养护要软硬皆施，既要细心呵护，又要及时更换老化的零部件。车龄超过5年或者是行驶里程超过10万公里的涡轮车型，涡轮增压器的密封件、轴承等部件容易老化，需要重点检查涡轮的渗漏情况和工作状态。如果出现动力下降、异响等问题，及时更换相关部件，同时要更换老化的机油管路、冷却管路和密封圈，避免因管路破裂导致机油或者是冷却液渗漏。除此之外，老车的积碳问题呢更严重，建议每1到2万公里清洗一次节气门、喷油嘴和进气道，每3万公里清洗一次涡轮增压器积碳，让发动机恢复动力，降低油耗。不要因为车龄大就忽视养护，科学的养护能让老车继续稳定运行。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呢，也是对车主勇气与耐心的考验。长期坚持科学养护，才能收获回报。定期保养是基础，严格按照厂家规定的周期。

去进行保养，不要拖延或者是减免项目，选择正规的维修店和优质的养护产品，避免因为贪图便宜使用劣质机油、滤芯等配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从冷却启动到熄火的每一个细节呢，都要规范操作，定期检查车辆状态，不要等到故障灯亮起才重视。虽然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要求更高，但是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就能够有效地延长其使用寿命，让其始终保持强劲的动力输出。记住，养护不是一次性的投入，而是长期的坚持与守护。

总的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核心要点可以总结为选对机油，保障润滑，规范驾驶，减少磨损，清洁燃油与进气，提升性能，维护冷却系统，保障散热，定期检查预警故障，避开误区，科学养护。涡轮增压发动机就像一位需要细心呵护的朋友，只有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它，才能让它更长久地陪伴你，为你带来更强劲的驾驶体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对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养护有更全面的认识，不再为怎么养、养什么而纠结，让爱车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陈慧娴的《情意结》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是刻在年轮里的吻，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

你太累，及时的道别没有罪，是温柔的体谅，也是清醒的通透。牵手来，空手去，道尽聚散的常态，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爱情如玻璃，璀璨时映照彼此，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那些含泪的道别，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有些温柔不必攥紧，松开手，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麦克风握在手里，旋律响起时，白天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喜悲，都随着歌声漫出来。不必完美，不用伪装，跑调也没关系，吼到沙哑也甘愿。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是把日子超然的温柔。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但按下播放键，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岁月流转中，多少激情成云烟，唯有这一份执守到未来的笃定，在成婚里沉淀成默契。当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的旋律响起，忽然懂了，真正的永恒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与你刻进每个平凡朝夕，让心照不宣的温度抵御时光洪流，温柔了岁月漫长。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如果你是20岁的年纪，独自漂泊在外，当挫折来袭，难以独自承受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通电话也许就能令你重拾满满的信心。第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再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就变得不再重要。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那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只需要一点点的勇气，你就可以让你的生活转个身，再一次开始。生命真的很短，没有时间留给遗憾。如果还没有到终点，就微笑着一直向前吧。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两个人如果有缘分，不管路途多么的遥远，总是能够走到一起的。这种走到一起，不是身体的难舍难离，而是心灵上的百感交集。

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做的事情，不要忘了答应自己要去的地方，不论有多难有多远。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围城里说，爱情多半是不成功的，要么苦于终成眷属的厌倦，要么苦于未能终成眷属的悲哀。看来人类真的是很难知足。